0: 抗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2: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3: 一说到这个假期啊，很多朋友都选择出去玩。那如果说在这个五一您不想远游，想近边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五一假期期间，5月1号到5号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启，全品牌上千款热门车型是齐聚，新车科技同步北京车展，厂商直补底价购车，看车选车买车一站式咱们就搞定了。重要的来了啊，车展门票30块钱一张，但是现在各位有机会免费领取门票，每天限量992张，先到先得。现在立刻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车展抢免费的门票。报名之后啊，各位一定要留意一下短信的通知啊，记得检查一下拦截的短信啊，别错过领票的链接，名额有限，手慢就没了，抓紧时间马上抢票。五一逛车展省心购车不花门票钱，我们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0: 起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1: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2: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0,000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0: 了，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

0: 故里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

将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

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何时，总是把他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笑，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永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可堂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然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

苍龙去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0: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春雨冰风絮，青石道旁露影星。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2000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

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

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者挂卷长林瘦，下者飘转陈塘楼。

0: 噜独破手冻，死亦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未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便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闻声而来，一起精彩。

0: 昂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宁宁，来来来，你自己说说这怎么回事？
9: 我，
8: 你看看，这个题这么简单，怎么就错了呢？这分扣的多可惜呀！
9: 那你也常常被扣分啊？
8: 我扣什么分？
9: 你开车不礼让斑马线，随便停车乱用远光灯，不是都被扣分了吗？
8: 我，
10: 哎，请珍惜你的驾照分数，也为孩子做好表率。
0: 自相遇，当心情与往事相遇，今年的故事便流淌在光阴里，细说岁月深处的感动。经典留声，穿越时光，淬炼经典，与您相遇。
11: 想在一座钢筋水泥的城市中寻到古人的行迹墨迹并不容易，除非这个人是苏东坡。这位已经去世924年的大文豪，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如今在很多城市里仍然活着。科创之城杭州，苏超顶流常州，状元辈出的黄州，电子信息名城惠州，远在天涯海角的儋州，等等等等，行迹所至，所有人都为他安了家。而无论行至多远，总有一片熟悉的天地、山水、芳草，反复进入他的梦中，落到他的笔下，那是他足迹的起点。四川眉山，眉山离成都不足100公里，岷江绕城而过，汇入长江。苏东坡写下《东湖五家蜀江上，江水清如蓝》。我带着好奇来到了东坡之城，最中心的市区叫做东坡区，最大的公园叫东坡湿地公园，主干道叫东坡大道。东坡的名、字、号、谥号、行迹、诗词一一登场，黄州路、徐州路、文中路、芳草路、疏影街、春晓街等等，光是念着路名，苏轼的一生就如电影般环环展开。 在这里，苏轼无处不在。东坡小学的校歌是我爱苏东坡，校训是像东坡一样，菜单上是各里苏东坡喜欢的菜肴，咖啡馆的特调是定风波，眉山马拉松叫东坡马拉松，完赛奖牌上有苏东坡的雕像，川超眉山足球队的名字射天狼也来源于江城子密州出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东坡含量最浓的地方在三苏祠，这里也是他出生的地方。三苏祠就像东坡文化的泉眼，有关他的一切由此涌出，漫向全城。门口的老街叫沙湖行，这里曾是眉山有名的商业街。苏母成夫人在此制作蚕丝纱布，并开设店铺后，人们纷纷效仿，各路客商也在这里做生意。苏东坡和弟弟苏辙从小在这条街上长大，他同发妻王福在此成婚。唐宋八大家中，苏家就占了三席。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王兆鹏告诉我，如果苏东坡换了一个家庭，就很难成为苏东坡。苏家自古有良田，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可以自给自足。祖父苏旭乐善好施，轻财仗义，教他要有家国情怀。父亲苏洵游历四方，视野开阔，对待学问也很严厉。母亲程夫人更不必说，托起了整个家。迈入

不三苏祠，时光好像为苏东坡放慢了脚步。大门内，一棵黄葛树前立着每周第一树的石墩，这棵树已经在这里1000多年了。苏东坡兄弟俩小时候常在他身上爬来爬去，一会儿去捉树上的知了，一会儿又去掏鸟窝。

九月的桂花落了一地，把三苏祠上上下下沁了一遍。绿柚高挂树头，竹子齐头并进，荷花已经退场，荷叶还直挺挺地躺在池中。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乌家乐事也。在这里，我仿佛窥见了一丝苏东坡从前的乐。

苏家吃水的老井琴，被学子们许愿，考前用泉水过一遍手，就是金榜题名的好兆头。爱吃荔枝的苏东坡，曾在花园里亲手种植并蒂荔枝树，期待有一天能在家中吃到。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摘栗子带我归。但他终究没能如愿，栗子已干，无发白，游走江南未归客。可惜那棵经历风霜的荔枝树，在20世纪90年代枯死，如今作为根雕供人观赏，但人们始终记得他的挂念，又种了一棵荔枝树。蜀地本不适宜荔枝生长，但这棵树年年挂满了红果。

我找到38岁的三苏斯讲解员郑孝利，他在这里工作了近20年，到目前为止，一半的人生都在这里。她的丈夫也是三苏斯的讲解员，是她的师弟。

去，这里是老梅山人口中的三苏公园，是遛弯的好去处。我从年轻人的书本中活了过来，成了在困顿时扶持自己的朋友。在三苏祠，很多人给千古第一可爱的东坡先生写信留言。有的人考研前后三次来梅山，只为了告诉他自己被广东的学校录取了。信中写道，离您所在的惠州近了许多。有的人酝酿了许久，终于第一次来到梅山，满肚子的话只能化作堂前一滴无言落下的热泪。有的人感谢他的诗歌，将自己拉出了人生的谷底。三苏祠向北17公里的短松冈，是苏洵家族的墓地，葬有苏母、苏洵、王府，还有苏东坡和苏辙的衣冠冢。驱车拐入山路，两旁栽满了农作物，最多的是橘子。成熟季节未到，橘子还是绿色。村民戴着草帽，正将包装纸一个个系在橘子上。苏东坡被贬后写下《浣溪沙·咏橘》，他吃着橘子，汁水如泉。发妻王福在京城去世后，苏东坡将其送回，安葬在这里。后来，苏东坡在异乡时梦到亡妻，惊醒后悲痛地写下：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赞美一山，重读那些诗词变得无比的真切。一个网友来眉山玩了一天后写道，漫步东坡故里，完成一场与东坡的跨时空对话，把传唱了千年的诗文照进现实。这些古迹让红爪血痕凝为永恒。游客中心走出一名70岁的老人，个头不高，精瘦，笑盈盈地向我招手。他是这里的守墓人陶宗琴，自发地在这里守护了40年。他住在附近的村子里，自小在这里长大，每天到墓旁打扫祭祀，给游客讲解，也听游客的故事。他很少进城，不在墓地的时候就跟着爱人在地里干农活，打理果园。墓园的一棵树上装了一个信箱，写着致三苏，贴着三父子的画像。陶宗琴把信箱拿下来，轻轻地擦拭了一下，里面的来信多是临摹江城子乙卯正月20日夜寄梦，也有一些过客留下的悄悄话。同过去一样，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0: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勤故作此词。
1: 三十多岁时，陶宗锦听到老苏苏洵大器晚成的故事，备受鼓舞。他觉得尽管自己只读到了中学，那又如何？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他把三苏的书翻来覆去的看，攒钱重走东坡贬谪地，在叟和手中成为东坡的土专家。多年前，他写了一本《苏轼墓地史话》，见面那天，他翻开出版合同，开心地指给我看，说道：“今年终于可以出版了。”1101年，苏东坡在常州病逝，临终嘱托：“即死，葬我嵩山下。”之后，被葬于河南夹县。今年清明，陶宗锦带着苏洵墓旁的土、老翁井的水、短松冈的松枝，还有眉山的春菊、春笋和腊肉，前往夹县为东坡扫墓。他在墓前念着自己写给他的信：“东坡先生，我来到了你的墓地前，我是你的老乡，来自四川眉山。

安逸走四川，豪耍在眉山，是东坡故里的宣传语。我在眉山这几天听到最多的口头禅就是去耍跋涉。关于四川人的特质，网上流传着一种说法，北纬30度的迷之快乐。提到苏东坡，人们也自然会想到乐观豁达。西南民族大学教授许希平是四川人，我们聊到四川人在暴雨天划皮划艇和冲浪时，他哈哈大笑说，网友还是有些夸张的表述了，但随遇而安乐观的特质的确是有迹可循。许希平接着说，在某种意义上，四川就像浓缩版的中国，环境多样，物种丰富，文化多元，属地可以自给自足，高山峡谷和江河的地理特质让巴人更刚烈，蜀人更温和，加上地理儒释道以及文化的影响，让四川人更愿意顺其自然。不过随遇而安不是懒惰，东坡身上便有四川人敢为天下先创新的特质。像东坡一样是东坡小学如今的校训，起初校训是传统的八字，德如敏娥，学如东坡，这对小学生而言太过晦涩。东坡小学党总支书记杜科提出，不如就简单一点，像东坡一样仁爱乐观勤奋博学，分别刻在学校每层楼过道处最大的墙壁上，并以孩子能理解的方式展开。比如乐观的旁边用以整面更大的墙壁刻上，找到自己的100个优点，如我会好好吃饭，我的字写得工整，我很会玩，等等等等。苏东坡喜欢画竹子，全校的主色调是翠色的东坡绿，教学楼命名为百坡楼、超然楼，楼道的墙上是小东坡的卡通形象。他在洗漱间的墙上提醒学生要刷牙，在楼道里告诉大家别拥挤。校园的铃声由东坡作词，一名数学老师谱曲，铃声一响，孩子们唱着歌就进了教室。杜科也是一个东坡迷，苏东坡是书法家，他便苦练书法，有老师陷入迷茫甚至想离开学校的时候，杜科也会想到苏东坡。他安慰老师，不要着急做决定，出去不一定能给你答案，看看东坡吧，没准他可以。同其他小学一样，东坡小学的学生仍要升学考试，要考出去，要走入更大的世界。我忍不住问，孩子这么小就开始学东坡，东坡对他们的影响能有多大？杜克说，一定会有影响，我坚信东坡一定会在他们的人生未来的某个时刻发挥作用，即便我们看不到这些时刻，我也坚信。看着这些天真可爱的孩子，苏东坡应该满是慈爱，他热爱教育，门下高徒甚多，在曾经的荒蛮之地儋州，他也不忘授业办学，培养出了海南第一位举人。

夕阳刚刚沉下，眉山人的夜生活已经就绪，街上的各种东坡饭店陆续开门迎客，大街小巷便被肉香腌入了胃。东坡肘子被文火炖得稀烂，葱姜蒜拌着各里调料和肘子一起熬进了汤底，嚼一块，等着油香肉香料香在舌尖滚动，再等着它重重地掉入胃里，自己仿佛也变成了东坡先生，想大声地吟诵，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

苏东坡的吃食为眉山人定下了基调，东坡肘子、东坡肉几乎家家都会做，也是逢年过节招待亲朋好友最硬的一道菜。东坡泡菜解腻下酒，老眉山人的桌上少不了。眉山也有全国唯一一座泡菜博物馆，陈列着五湖四海的泡菜，甚至连比萨饼、牛排也来凑热闹，打上了东坡的名号。酒足饭饱之后，去东坡湿地公园散散步，这里曾是闽江流经形成的冲积平原，水源汇集成了东坡湖，将东坡湖、远景楼纵向来一条线，一直连到闽江莫宜山，便是公园的东坡水月洲。

苏东坡一生钟爱写月亮，明月月频频在他的笔下出现，正所谓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所以东坡湿地公园的设计也取了明月的意象。从地图上俯瞰，公园正如一轮胖胖的弯月，园中绕着东坡湖架起一座座小桥，醉月桥的白色大理石墙壁上刻着苏东坡和明月的画像，还有各种字体写就的明月之诗。

2023年，公园筹备了一条名为东坡步道大家之路的蓝灰色步行道，全长8公里。这八个字都从东坡手稿当中腾挪出来，东坡书法中没有路，就将横竖撇捺逐个摘出，拼出了一个路字。农历7月18的月亮依旧浑圆，矮矮的悬挂在空中，明黄的灯带一亮，对面孔桥的几个孔洞也变成了一轮轮明月。大多数眉山人不会时刻诵读苏东坡的诗，但每天都会与他相逢，明月、天地、山水仍与过去无异，一代代人仍在先贤成长过的土地上汲取力量，然后生生不息。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

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上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

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虹。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略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柱，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宫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宫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贤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石。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闻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0: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是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

0: 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 一说到这个假期啊，很多朋友都选择出去玩。那如果说在这个五一您不想远游，想近边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五一假期期间，5月1号到5号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启，全品牌上千款热门车型是齐聚，新车科技同步北京车展，厂商直补，底价购车，看车选车买车一站式咱们就搞定了。重要的来了啊，车展门票30块钱一张，但是现在各位有机会免费领取门票，每天限量992张，先到先得。现在立刻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车展抢免费的门票。报名之后啊，各位一定要留意一下短信的通知啊，记得检查一下拦截的短信啊，别错过领票的链接，名额有限，手慢就没了，抓紧时间马上抢票。五一逛车展，省心购车不花门票钱，我们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老王妃秦胜珠对秦琼的身份产生了怀疑呀、啊，被儿子罗成、干儿子杜叉这么一架，秦老王妃呀、啊，越琢磨这个秦琼越有可能是自己失踪已久的侄儿啊。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老秦家的血脉可没有断呢。在这个封建时代里，那一个家族的血脉大家看得很重啊。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其实说的也是这个理儿啊。那整个社会的人，他的思维方式都是如此，他对一家的后续香烟的看重性，那是今天的人呢没办法理解的。咱这么说，为了保存一个家族的血脉，这个家族的一些人呢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那这是古代社会它存在的一种价值观呢。秦胜珠老王妃对老秦家血脉是念念不忘，这些年呢都成心病了，今天被儿子干儿子这么一架，老王妃呀、啊、就对秦琼身份产生怀疑了。他要真的是我老秦家的血脉，可不能就这样断送在我丈夫手里呀、啊！哎呀，这个老头子呀，这个脾气太拧了，干嘛定这么一个规矩？只要是犯人都要打100杀威棒呢？哎，杜叉罗成 他俩说的对，我得先保留着这秦琼的性命，保留了性命，我才能够接着问他到底是谁。但是老王妃又一想啊，我这老头子呀，这脾气倔得很，如果我张口给这秦琼求情，指不定他往什么地方想呢。嘴上他有可能啊不敢违抗我的命令，但是呢对我是阳奉阴违，他转身出去指不定就把那秦琼给我弄死了，回头告诉我秦琼已死，来个先斩后奏，我没办法了。所以我还不能开口明着求，开口明着求就有可能把杜叉把罗成给露出来了，那怎么求呢？这老王妃啊有主意。因为老王妃这人呢特别的信梦，只要是做什么梦啊，这老王妃都爱对这个梦进行研究一番。老王爷罗毅也知道老王妃有这么一个毛病，我干脆呀，再拿梦说事儿。所以罗毅一问他夫人：“你怎么哭了？”这王妃呀，当时就说了：“王爷呀，刚才午休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啊。”老王爷一听，得，又来了，又来做梦来了，耐心听着吧。哦，夫人，做的是什么梦呢？我梦见了我的娘家大哥呀，他浑身是血来到我的面前。说着秦胜珠啊自己都把自己感动了，眼泪噼里扑簌的往下直落。哎呀，罗毅一看呢，夫人呐，梦是心头想啊，你在梦里头梦见大哥好多次了，尤其大哥刚死那几年，你几乎啊五天一小梦，十天一大梦啊。这说明啊你们兄妹手足情深，你太思念大哥了啊，不要多想。
10: 不，今天这梦跟以往不一样。以往啊我光梦见我大哥浑身是血，但今天呢我梦见我大哥掉泪了，来到我面前求我。
9: 哦，他求你干什么呀？
10: 他求我呀给他办件事儿。
9: 办件事儿？办什么事儿啊？
10: 他说了他为老亲家留了那根独苗，也就是我那失踪的小侄子，现在已然长大成人了，但是说了由于什么误会犯了罪了，被发往幽州来了。他求我呀说：“妹妹呀，我们老秦家就这一只骨血了，再也不能让他没了。说你的侄儿既然到了幽州，你这当姑妈的一定要保护好喽，千万不要让他在幽州吃苦受难。尤其是啊，我听说我的妹丈对待犯人十分的苛刻，怎么一上堂就要打100杀威棒。”如果是那样就得把你侄儿活活打死，你千千万万的得告诉我的妹丈让他注意，凡是这些日子发配到幽州来的姓秦的罪犯一律宽大处理，千万不能下其毒手，弄不巧打死的就是你的侄儿。我刚要问他我的侄儿叫什么呀，他化成了一股烟就没了，我往前一扑啊，连衣带都没抓住。哎呀，我就哭喊呢，我说大哥呀大哥呀你回来。我就从梦中惊醒了，想起我那死去的大哥，想起我那失踪的嫂子侄儿，我忍不住难过呀。
9: 秦老王妃呀，又哭了。嗯，燕王罗毅一听，老头两道眉毛就立起来了，心说话：哟呵，这个叫秦琼的罪犯，手眼果然通天呐！啊，他是怎么托门子，托到我的夫人这里的？
10: 他是花多少钱把我的夫人都买通了，让我夫人给他说话。这老王爷知道秦琼的名字早就知道了，你别忘了秦琼在潞州得罪了潞州司马夏逢春了。这火龙神君夏逢春是谁呀？是燕王罗艺的得意弟子。夏逢春被秦琼用剪打得抱鞍吐血，东西被金城牛盖给劫了，在秦琼身上搜到了，秦琼死不承认，李密说那是他送给秦琼的。那整个潞州的官场全都不帮着夏逢春，把夏逢春气得鼓鼓的。最后找到蔡刺史，逼着蔡刺史把秦琼发配到幽州，为什么？就是想借老师之手把这秦琼打死在幽州，为自己报仇雪恨。那蔡刺史啊也老奸巨猾，也不想把这事儿啊给闹僵了，于是真的就把秦琼发配到幽州。那么夏逢春立刻写了封信，派人送给燕王罗艺啊，在信中就把事情经过详详细细的给罗艺讲述一遍，说我遇到一个响马，此人乃是齐州历城县，此人姓秦名琼，字叔宝啊，名义上他是历城县三班都邑马快班头，实则勾结绿林响马呀，把我用剪打伤，而且抢去了我的财物。本来我以为我身为潞州司马，完全的可以把这响马绳之于法，没想到啊，这个秦琼手眼通天呐，也不知道花多少银子买通了整个潞州的官场，连同太原侯、河东卫府大师李渊都被他买通了，整个潞州官场都欺负我呀，都不为我做主，反倒都为这秦琼说话。我一看呢，我一个人在潞州折腾不开，只能把这秦琼发配到幽州，送到老师手上，望恩师替弟子报仇雪恨，把这个响马打死在公堂之上。另外呢，这夏逢春还告诫燕王罗艺说，恩师啊，您注意啊，就这个秦琼啊手眼通天，到了幽州指不定还得上下打点，得买通你身边多少人，这个人能力大得很，对他一定不能掉以轻心呢。这信里大体意思就这样。老王爷接到信之后是勃然大怒啊，我调教的徒弟夏逢春那在幽州勇冠三军呢，没有人是夏逢春的对手，没想到到潞州被这姓秦的响马给揍了，真是可恼可恨。等这位姓秦的响马来到幽州啊，我一定二话不说按下去是胖揍100杀威棒，100杀威棒打死了还则罢了，打不死我让他养伤，养好了我再接茬打，我打死他为止。这阎罗王啊，这老王爷心狠着呢，所以呢这秦琼的名字早就刻在罗艺的脑海当中了，他早就防备着手底下有人给这秦琼说情。嘿嘿，万没想到这第一个前来说情的居然是自己的夫人秦胜珠。这燕王罗艺心说秦琼是厉害呀，啊，是手眼通天的。哎呀夫人呀，夫人，你缺什么呀？你缺钱吗？你缺东西吗？是什么能够让你被人买通到我面前替人说好话呀？这罗艺百思不得其解呀，但是罗艺呀还不敢在老婆面前顶嘴，那老婆对他来说就天哪，这老罗家三脚怕。怎么三脚怕呀？罗艺怕这老王妃，老王妃

怕儿子罗成，儿子罗成怕爹罗艺，三脚怕。那为什么罗艺怕这秦胜珠啊？这最大的因素啊，罗艺确实啊和秦胜珠非常恩爱，秦胜珠啊又是大家小姐，罗艺出身一般呐，所以呢打心眼里就惧怕人家，或者叫尊敬人家，人家的成分比自己高，能够看中自己这么一个穷小子，那可以说呀是自己攀了高枝了，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啊？所以罗艺一直很尊敬这位夫人。另外一个呢，罗艺受到人家老秦家的知遇之恩了，要是没有老秦家，罗艺不会有今天，所以对秦胜珠也有一份感恩的心，报恩的心。那平常秦胜珠在罗艺面前说一不二，罗艺啊都娇宠着啊，惯着，反正是这亏啊也吃不到其他家里去。那么今天夫人在自己面前让自己注意姓秦的罪犯，对姓秦的罪犯网开一面，手下留情，罗艺心里头不痛快，这脸上可一直没有表露，嘴上一直说是是是，夫人吩咐的事啊，我记下来了。好，从今天开始我就看一看最近有没有姓秦的罪犯，如果有我一定手下留情。哎呀，最好你就不要对他施行。好好，我自有分寸，夫人放心，绝不会把你的侄儿打死的。罗艺心说话，哪来的侄儿啊，都快30年了，你那侄子呀，哎，早就死在乱军之中了，只不过你一直不想承认这个事实罢了，但嘴上不能这么说呀，满口答应，安慰了夫人一番。秦胜珠这才把这眼泪擦干了，也乐了，一看呢丈夫上当了，罗成杜叉交给自己的任务啊也完成了。老两口一起啊吃过晚饭，这罗艺到书房看书批阅公事，秦氏老王妃就派人呢偷偷的给罗成送信儿，说你们的事情啊娘已然办妥了，是这么办妥的，你们就放心吧，那姓秦的明天绝对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罗成收到娘给自己的口信儿，高兴啊，就把这信儿啊又告诉了杜叉，说文忠哥你看怎么样啊，我教你的求我娘的计策现在已然有效果了，我娘已然在我爹面前把这位姓秦的呀给救下来了，是这么回事。明天呢你就让姓秦的按照正常流程去投案，去过堂也就是了，绝对不会出现危险。哦，这杜叉呀一方面挺高兴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还是有些担心的。公然呐，公然谁呀，罗成啊，罗成字公然。公然呐，哎呀，我还是觉得呀不太踏实，你说父王这个人呢太倔了，他有没有可能一方面在老太太面前他假意答应，另外一方面明天上堂他真的动手啊。罗成说了，不可能，我爹对我娘的话呀是言听计从，从来不肯违抗，你呀这是不相信我娘啊，不我相信干娘，但我这心呢老是不踏实。嗨，罗成说呀，这就叫做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谁让这个姓秦的是你的恩人呢？你非得要报恩呢？他如果是一个普通的罪犯，你绝对不会有如此担心呢。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顶天立地，怕过谁呀？但你看看你这半天，哎呦，胸脯子也塌下去了，肩膀头子也耸起来了，一走路，哎，点头哈腰的，

0: 压服了，我干爹亲口答应，对性侵的罪犯是赦免100杀威棒啊！啊哇！众人一听啊，都乐坏了，纷纷向秦琼道喜，但唯独张公瑾呢？哎，半信半疑。各位啊，先别高兴太早了，以我对老王爷的性格了解呀。 我觉得这事儿啊，没有那么简单。万一老王爷对老王妃是阳奉阴违呢？啊，所以呢，咱切不可大意。原计划不变，让叔宝哥哥依然装病。老王爷如果听老王妃的话，对性侵的罪犯一律不问，自然是好啊。如果老王爷不听老王妃的话， 还是要打叔宝哥哥100杀威棒。那么我们就说了，叔宝哥哥得病了，老王爷有3不打，叔宝哥哥符合其中一项，老王爷也不能破例去打叔宝哥哥。诸位啊，大家以为我说的对不对呀？杜叉点点头啊。张公瑾呢，你说的也不算错，咱们呢就来个双保险，双管齐下。 各位兄弟啊，明天谁都不准请假啊，都跟着上公堂，大家一起把叔宝哥哥保下来，然后我请客。好好同意。就这么着，当天晚上啊，众人又是尽欢而散呢。到了第二天一大早，金甲铜环早就把怀角黄连水给熬得了，然后就给这秦琼啊敷面膜。
1: 其实就是拿着水呀往脸上蘸，蘸了干，干了再蘸，那一会儿功夫再看秦琼这脸，好家伙，是又黄又青又加灰呀！猛一看呢，跟那死的僵尸差不多少。金甲铜环呢，左瞅瞅右看看，嗯，行，像病人啊！哎，叔宝哥哥，你可一定要装着啊，甭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一定装病，紧闭双眼，紧咬牙关，别人问你什么，你都别回答。公堂之上，一切由我们哥俩应酬。秦琼说：“多谢两位贤弟。”哎呀，咱就甭客气了。这边收拾停当之后，早就有张公瑾派来的一位官员，带着他们三个去到幽州王府过公堂。其实按说呀， 这些罪犯发配到幽州，应该去幽州刺史府，到刺史府去过公堂，理应由幽州刺史王威审理。但是呢，人家幽州有独立的行政权，独立的司法权，都控制在罗毅手里。你别看给朝廷一个面儿，让你们派来俩官儿，王威当刺史，高君雅当司马， 还让他们兼着这幽州兵马的总监军，但是罗毅是处处撤这两位的肘啊，根本的不给这两位实权，来的犯人一律到我这来，到我这来就好不了，基本上给你拍死算完。这王威虽说生气，但是呢，也拿着罗毅没办法呀。王威心说啊，罗毅等着， 我们朝廷慢慢治你，所以呀，金甲铜环抬着秦琼，跟着张公瑾派着一个官，就来到了燕王大堂之外呀，在这狼屋底下等着。怎么呢？这候审的罪犯多的是啊，天南海北哪个地方都有，在那等着吧。何况张公瑾呢，还嘱咐过他们，说你们呢别往前凑，往后待着啊。 最好啊，你们是老王爷这一上午审理罪犯的最后一个。那个时候老王爷也累了，一看你们也病了，就很有可能一高手就把你们给放了。你往前头凑，万一被老王爷掂成第一个审，那第一个审的仔细呀，这危险系数就大。所以呢，金甲铜环抬着秦琼就直往后出溜，时间不大， 就听见3声靖鞭响，啪啪啪， 有内

0: 是高喊一声“王爷升堂喽”，紧接着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大堂两侧先跑来20多名差役，手持水火棍，列立两旁，往那整整齐齐一站，咚咚咚咚咚，水火棍直抡呐。紧接着，12家旗牌官，连同中军官督察、副中军史德奈，是各就各位。老王爷罗毅在一片威武声中是升坐大堂，督察用眼一瞟，老王爷那公案上的案卷头一份儿，赫然写着“潞州秦琼”。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0: 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1: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2: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0000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燕王罗毅升座大堂，就是所谓的铁瓦银鞍殿。其实这瓦呀也不是铁的，殿也不是银的，这民间就这么叫。12家棋牌官列立两厢，中军官杜叉和副中军史德奈就站在老王爷的右手后边。众人往堂上这么一站，互相的看了一眼，这眼神呢，只有他们几个能够了解，这别人呢没办法察觉。那意思，哥几个准备好了，随时随刻，糊弄这老王爷。那这个时候，有主簿文书就抱着一摞的卷宗来到堂上，走到罗毅的书案前，就把这一摞文宗啊，帮放到了老王爷的书案之上。那挨着老王爷右手的就杜叉呀，杜叉用眼这么一瞥，你看杜叉原来呀可是大字不识一个，但自从跟随老王爷之后，这罗毅告诉他呀，说你这有勇无谋不行，跟着我你的文武全面发展， 过去呀，你们家穷，读不起书，那么现在呀，你已然成为咱们幽州的中军官了，你得学当年三国时期吴下阿蒙啊，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啊。这样吧，我给你派个先生，一切教育费用我来给你出，按时到你家给你上文化课。你看这罗毅呀，对着杜叉真关心，给这杜叉呀还专门的派那么一个先生到杜叉家去教杜叉。所以呢，这两年杜叉可不是文盲了，已经脱盲了，脱离了文盲团队，那常见的文字啊，杜叉基本都认得。所以杜叉呢拿眼睛这么一瞥，一看这一摞卷宗，最上面的一卷封皮上赫然写着四个字，潞州秦琼。杜叉一看心说，怕什么来什么，我们还祈祷呢，最好今天呢我叔宝哥哥是最后一个，这样一来呢老王爷也累了，对他审理的呀也不那么仔细了，我们也好糊弄。这是哪个主簿文书给整理的卷宗啊，把我叔宝哥哥的卷宗放在了第一本，那这一开堂还不得审我叔宝哥哥呀。那老王爷精力充沛，这玩意儿不好糊弄啊。不行，我呀得把我叔宝哥哥往下塞塞。想到这里啊，这杜叉假装着非常自然，往前迈两步，用这手啊在老王爷桌案上啊轻轻的抚摸抚摸，那意思呀给老王爷最后掸掸土，然后呢把这桌案之上的笔墨纸砚哎都给稍微的摆整齐了，最后这手慢慢慢慢就挪到了卷宗这个地方，双手把卷

卷宗捧起来，稍微的掸了掸，好像是卷宗上面也有土。然后呢，又把卷宗分开，这右手啊拿上边几本一少半，左手拿了一多半，然后把两半啪啪这拍了拍，那意思掸一掸，邦，又合在一起。那这个时候，那秦琼的案宗可就跑底下去了，虽然没压到最底下。但是呢，那也倒数二三了。杜叉又把这卷宗嘣嘣在桌上啊，这么一齐又拍了一下，给老王爷整整齐齐的放桌角了。杜叉做这事儿啊，那非常自然，从表面上那就像是一个无心之举似的，就像每次啊都要给老王爷整理整理桌案似的，那谁也看不出来他其实啊。把那些卷宗给洗了牌了，但是杜叉不知道，他的一举一动，罗毅都看在眼里。罗毅一瞅，哎，这杜叉今天怎么无事献殷勤呢？平常这打扫卫生、整理桌案的事情，他也不是没干过，但是他干得少。我这手底下有很多内侍，他们都干这事儿啊，这杜叉怎么干了？尤其杜叉摸到卷宗的时候，这老王爷呀可就注上意了。为什么呢？因为老王爷接到徒弟夏逢春给自己那封信，给老王爷再三强调，这个秦琼、秦叔宝手眼通天呐，你不知道他有多大能为。开始老王爷还不相信，一个配军能有多大能为呀？他能有多少钱呢？能收买整个潞州？到我这幽州啊，根本的不好使。但没想到昨天，这老王爷就见识到秦琼的神通广大，发现连自己的夫人都为这秦琼说话呀。这老王爷就对徒弟这封信注上意了，就对秦琼是下了心了。那为什么秦琼的卷宗在第一个？那是老王爷吩咐的，吩咐主簿文书把那个潞州的秦琼案子。给我拎到第一个，我今天要第一个审。哎，人家主簿文书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把这个选出来放在了最上头，便于老王爷起阅。没想到刚放到桌上，这杜叉就看到了，伸手就把这卷宗给拿走了，来回掸土。这老王爷眼睛可一直盯着呢，最后发现杜叉耍了花样，洗了一次牌。把这秦琼的案宗给压到底下去了，最上面的一看是象州白化，象州那个地方一个叫白化的，罗毅心说话，哎呀，杜叉呀杜叉，难道说你也是被秦琼收买了不成？要真是这样的话，秦琼这个人真太可怕了。也太猖狂了，居然花钱把我的干儿子、把我的夫人都买通了呀！让他们甘心情愿冒着危险在我眼皮底下为了秦琼做事，秦琼到底花了多少钱？这个人到底背后的来历是什么？老王爷这火呀，就撞到顶梁门了，但是现在又不便发火，为什么呢？你不能单靠怀疑。就认为你的义子杜叉跟着秦琼勾搭连环了，或许人家杜叉刚才呀真是无心之举，有这么一个可能，再观察观察吧。那既然你给我来个无心之举，我呀也给你来个无心之举。就见老王爷呀一伸手把第一个卷宗拿起来了，杜叉一看好了，开始啊审第一个案子了。没想到老王爷拿起第一个案宗，眯着眼睛，好像老花眼犯了似的，瞧了瞧，哼一声啊，啪，扔桌上了。又拿起第二个案宗看了看，好像相不中，就扔到了第一个卷宗上面。再拿起第三个卷宗瞅了瞅，又扔到第二个卷宗上面了。又拿起第四个卷宗，是盯了盯，觉得还不满意，又扔到第三个卷宗上面。

啪啪啪！这下老王爷呀有点不耐烦了，往下数了好几个卷宗，抽出来好像老王爷都不太满意，就扔到刚才第四个卷宗上面。这个时候就把秦琼的卷宗给露出来了。这老王爷心说啊，演戏谁不会演呢？啊，演到这里，这老王爷很自然的用手把秦琼的卷宗连同下面的卷宗全捧起来了。瞅了一瞅，哎，真麻烦，帮往旁边的卷宗上这么一挪，结果现在呀，秦琼的卷宗又成第一个了。老王爷伸手把这一挪卷宗又往旁边移了移，归复原位，拿手拍了拍秦琼的卷宗，哎呀，我呀就是个劳累的命啊，这一天呢就得审这么多的案子，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啊？都是杀人放火滚了马的不法之徒，真是一个个的可杀不可留。说这话呀是故意让这杜叉听到，杜叉心里咯噔一下子，坏了，怎么呢？我刚把我叔宝哥哥洗下去，又被这老王爷洗上来了，那我不能过去洗二遍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就见老王爷呀伸手把惊堂木抄起来了，这就要拍惊堂木升堂。杜叉一看，这一升堂就得把我叔宝哥哥第一个拎上来呀，这对我叔宝哥哥不利呀。可是怎么办？杜叉一着急一看，身边站的不是大肚子天王史德奈吗？第一次史大奈登上铁瓦银鞍殿，作为副中军在老王爷身后站着，今天美挺着大草包肚子，呵，满脸带着自豪感。行了，杜叉先说话呀，我就用用你吧。想到这里，杜叉悄悄地往身后退了半步，就退到这史大奈旁边呢。然后杜叉拿着胳膊肘使劲地往史大奈腰眼上倒了一下，咚，哎呦，这史大奈呀今天第一次登大堂啊，穿着一身副中军的官服，这个美劲儿就甭提了，稍微的有点得意忘形。他哪能料到有人怼他后腰眼啊，没有防备呀，砰一声，哎呦，杜叉那力度多大呀，史大奈不由自主地往前抢几步，噔噔噔，啪，一下子就趴在老王爷那桌案之上了，两手往前这么一伸，老王爷桌上的笔墨纸砚呼啦下来了，推倒了一半。嘿，老王爷吓了一跳啊，杜叉一看赶紧的伸手相拽，哎呀，你怎么回事啊，把史大奈给拽起来。杜叉拿着手指头指着史大奈呀，你呀你呀，哎，就没当过官，刚当一下副中军，看看你站都站不利索了，就这点出息吧，快赶紧的收拾。吩咐赶紧收拾的时候，这眼睛朝史大奈呀直嘀咕，史大奈马上就明白了，对呀，今天呢是为了叔宝哥哥的事儿来的，不是为了我夸官来的，我今天呢不要得意忘形，赶紧的趴到地上给老王爷收拾被自己推到地上的笔墨纸砚。那杜叉也跟着收拾，他主要收拾的是被这史大奈推到地上的那一摞卷宗，啪啪啪啪啪，把这些卷宗再次的给收拾起来，拍拍土，整理齐当了，往罗艺桌上这么一放，罗艺再一看最上面的潞州刘能，哇，嘿嘿，这罗艺心说话，这秦琼又给洗下去了啊！他拿眼看看杜叉，杜叉赶紧的把眼神往下一低，没敢接着老王爷的眼神。老王爷点点头吧，心说话，有你的，杜叉啊！哎呀，这些年我算把你看错了呀。我觉得你是个忠厚老实之人，平常铁面无私，我才一步一步拎着你的后脖领子把你拎到今天这个位置上，还收了你为我的名伶义子，今天看来呀

之前你全是在给我演戏呀，你也是一个爱财之徒，也是一个赃官，你等着，等我下了大堂，我得好好的审审你。老王爷越想越来气呀，先说话呀，我就一个个审吧，我把前面这些人呢全审完了，我看看这秦琼到底在什么地方。无论你在倒数第一个还是在中间，只要我碰见你，你就别想好好的溜过去。哼，这老王爷呀也不洗牌了啊，啪，惊堂木一拍，升堂，升堂，喂，呱呱呱呱呱呱呱呱，水火棍这么一震呢，哎呦，这铁瓦阴安殿呢，真如同森罗阎王殿差不多少啊，令人毛骨悚然呢。老王爷伸手把第一份卷宗拿过来了，带潞州刘能，带潞州刘能，带潞州刘能。这么一喊呢，本来是潞州刘能，但这么一唱喊，再带点口音，再加上金甲铜环呢，这两个人在底下一看这个阵势，两个人内心呢受到极大压力呀。哎呀，一会儿可就上堂了啊，据说这老王爷可不好惹，有阎罗王之称啊，一句回答不好，连着押解罪犯的差官都得受处罚呀。哎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菩萨保佑，保佑叔宝哥哥，保佑我们今天能够闯过此关呐。这两个人直念佛，突然间听里面喊带潞州刘能，潞州俩字儿听明白了，也是从自己那个地方来的，这潞州比较大呀，他们俩是潞州上党县的，那还有潞州齐德县呢，这从齐德县带来了刘能，但两个人光听潞州俩字儿了，一听这刘能啊，这刘能跟秦琼这韵一样，潞州刘能，这两位啊本来这心里啊压力极大，一听哎呦潞州秦琼，赶紧的，两位心说怎么那么倒霉，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抬吧，俩人一前一后抬着秦琼，一转身就进大堂了。这一进大堂，杜叉一看，哎呦，谁让你们上来呢？杜叉一着急就喊上了，阿都，谁让你们上来的？传的是潞州刘能，不是秦琼，退下去。哎，金甲铜环这才明白，赶紧走，一倒身又退回去了。嗯，燕王罗毅一看呢，心说怎么样？怎么样啊？我就知道这个杜叉跟秦琼两个人勾搭连环呢，否则的话，你是个中军官，你怎么能认得他们抬的是秦琼呢？这说明你跟秦琼见过面啊，不打自招啊。行了，杜叉你给我等着，咱这笔账不怕算。老王爷越想越生气，带刘能，带刘能，赶紧上来。时间不大，这刘能被带上来了。老王爷一看刘能拦路抢劫，罪大恶极，验明正身，给我拖下去，先打100杀威棒，然后再叙述案情。啊，啪，一个令签呢就扔下去了。这差役如狼似虎，往上一闯，把这刘能拖下去，乒乓乒乓乒乓，100杀威棒啊，50下子，这刘能都没扛过去，扛到48下，刘能眼往上一翻，给打死了。回禀老王爷，刘能被杖毙当场。哼，就这小身板，也敢拦路抢劫，打死活该。把尸首拖下去，随便给我扔了。是，有人呢把这尸首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当着其他的这罪犯的面给拖出去了。其他罪犯一看，我的娘啊，当时就吓趴下五个呀，有几个吓得都尿了。老王一看，带豫州李刚，带豫州李刚，把豫州李刚又带上来了，验明正身，拖下去打100杀威。

棒，乒乓乒乓，打了60下子，这位呀也打死了，拖下去，带湖州孙广，带湖州孙广，孙广又带上来，验明正身，照旧乒乓乒乓一通杀威棒，这位身板更差，打了30棍子，闷死当场啊！咱这么说吧，上来一个打死一个，上来一个打死一个，这老王爷今天呢也赌着气呢。我就打给你们当堂看看，秦琼啊，我还最后一个审，我审到他我都不审，怎么呢？我一次一次的摧毁他的心理防线，我让他呀备受煎熬，等待着死亡的临近，我让他尝一尝这等待死亡临近的恐惧感的滋味儿。你看这老罗家的人，他就这么狠，简短解说，一会儿功夫打死8个呀。看得金甲铜环是心惊胆战的，哎呦我的天哪，这老王爷太狠了，一点活口都不留啊！这书宝哥哥能不能禁得住？

0: 雄叹了口气呀，说：“两位兄弟呀，就不必再多想了，一切听天由。”老王爷一看，下面这个卷宗写着潞州秦琼，终于等到你了。待潞州秦琼，待潞州秦琼，待潞州秦琼。哟，金甲通环一听啊，这回真到咱了，快快快快！两个人抬着秦琼，抬到大堂之上。老王爷往下一看，怎么给抬上来的呀？哪位是罪犯？秦琼。金甲通环赶紧的把秦琼啊放到大堂之上，往前抢两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回燕王的话，我们俩呢是山西潞州上党县的两名借差，我叫金甲，他叫铜环。我问谁是秦琼？哎，这担架之上的这位，这就是罪犯秦琼。老王爷一听，那秦琼怎么了？嘿，王爷，别提了，就这位呀，一出上党县没走两天，这位就病了呀。一路之上，这病啊是越加严重。你说别的差役呀，押解的罪犯，这一路之上怎么也得耍耍威风啊，喝三吃六的。嘿，我们这俩当差的好啊，一路之上竟照顾他了，谁让他是病号呢？结果眼瞅着快到幽州了，砰腾一头扎地上起不来了。哎呦，我们担心死了呀！你别死在这里呀！你死在这里，我们怎么交差呢？怎么也等我们交了差你再死。我们就找了一个担架，好歹把他抬到幽州城啊。老王爷您看看吧，都病成这样了，也不知道是不是传染病。罗毅眼珠转了转，哎呀，秦琼这个人够厉害的，到幽州就生病啊。这是明白我有三种规定，三种人不打，老人不打，孩子不打，生病的不打。这位不是孩子，不是老人，给我玩生病。张公瑾在前去查看一下，看着秦琼是真病还是假病。是，张公瑾赶紧过来查看一番。启禀老王爷，这人是真病，而且病得特别严重。哦，老王爷一看张公瑾这眼珠也直转悠，而且呢跟着肚叉多少的有眼神往来，这老王爷就明白了，张公瑾呢，你弄不巧也受了秦琼的贿赂了吧。待本王亲自查看。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宁宁，来来来，你自己说说这怎么回事。
3: 我
2: 你看看这个题这么简单，怎么就错了呢？这分扣的多可惜呀。
3: 那你也常常被扣分啊。
2: 我扣什么分？
3: 你开车不礼让斑马线，随便停车乱用远光灯，不是都被扣分了吗？
2: 我
4: 请珍惜你的驾照分数，也为孩子做好表率。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1: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0: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4: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6: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7: 一说到这个假期啊，很多朋友都选择出去玩。那如果说在这个五一您不想远游，想近边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五一假期期间，5月1号到5号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启，全品牌上千款热门车型是齐聚，新车科技同步北京车展，厂商直补底价购车，看车选车买车一站式咱们就搞定了。重要的来了啊，车展门票30块钱一张，但是现在各位有机会免费领取门票，每天限量992张，先到先得。现在立刻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车展抢免费的门票。报名之后啊，各位一定要留意一下短信的通知啊，记得检查一下拦截的短信啊，别错过领票的链接，名额有限，手慢就没了，抓紧时间马上抢票。五一逛车展，省心购车不花门票钱，我们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 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公堂之上，秦琼装病，燕王罗艺不信呐，让张公瑾前去查看。那张公瑾当然向着秦琼说话了，大家都是合计好的，一块糊弄着老王爷。所以张公瑾假模假式的检查半天，就向老王爷回禀了，说王家千岁，这罪犯秦琼果然生了病了，而且病情不轻啊。您瞅啊，这脸都变颜色了，这是人脸吗？这跟那僵尸的脸差了多少啊，又青又紫又黑又黄，这都什么脸色了？他生了什么病了？张公瑾呢还问这金甲铜环呢。金甲铜环说，我们也不知道啊，找来大夫给他看过，大夫啊说是恶性传染病，还不让接近人，但是我们俩是差役呀，我们俩不能跑了啊，所以一路之上啊，我们是担惊受怕呀，吃的这个苦就别提了。这俩人呢说着说着还掉眼泪了。老王爷罗毅高坐在公桌之后，察言观色呀，一瞅着张公瑾这人也鬼头蛤蟆眼的，时不时的跟着杜叉还有眼神交往，虽然这个眼神是一瞬间的，但你隔不住人注意呀。老王爷今天呢就对秦琼这件事儿给注上意了，所以张公瑾跟杜叉两个人的眼神交往，老王爷全看在眼里了。老王爷心说话，这个平常张公瑾见了杜叉都跟怕猫鼠似的，今天两个人怎么串在一起了？甭问呢，这张公瑾也是收了这秦琼的贿赂了。这秦琼真有钱呐！不但是买通了我的夫人，买通了我的义子，看起来呀，我这幽州王府上上下下这些官员，他也没少花银子呀，让这些人居然敢为他甘心冒险，张公瑾的杜叉，我非得让你们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这老王爷气的呀，这火都快从天灵盖冒出来了。这么说，这罪犯真的有病了啊？回禀千岁，确实有病。让本王亲。

0: 子看看他到底得了什么病，老王爷说这话的时候，拿眼睛瞪着就扫视在场的这十二家棋牌官，大家被罗毅凛冽的目光弄得脖子一缩，心脏一颤呢，都咽了口唾沫。罗毅慢慢站起身来，绕过面前的书案，一步一步。 就走进秦琼，金甲铜环这颗心呢，跟兔子似的，啊砰啊砰啊砰砰砰砰砰砰，越跳越快，就怕老王爷查出什么蛛丝马迹。老王爷看了看金甲铜环这脸色，先说话就你这俩小子呀，这心里头也一定有鬼，闪开！哎哎，这俩人不敢拦着呀，把道路一闪。 老王爷迈步就走到秦琼近前，背着手刚想往下哈腰，这张公瑾赶紧过来了。哎呀，王爷，王爷，切莫如此！你拦住了。嗯，你拦我干什么呀，王爷？依属下看呢，这佩君是染了恶疾了，估摸着是传染病啊。这万一传染上老王爷，这可了不得，得赶紧隔离。 这哪能凑那么近呢？哼！本王征战一生，沙场之上见的死人多了，对生死二字早就看淡了。闪开！王家千岁，闪开！说着，罗毅一拨了这张公瑾，张公瑾就退一边去了。越不让我看，这里头越有鬼。老王爷背着手把腰哈下来了。 对秦琼的脸是仔细相面，嗯，你别说，这秦琼这脸色呀，真的不好看。你想想，用槐胶水、黄连水泡那脸，能好看得了吗？你猛一看上去，真像一张死人的脸呢。嗯，这老王爷查看半天，没看出什么毛病。你就是秦琼。 他想诈一句，这人呢都有一个反应啊。你是张三吗？我张三，随口就说了。这秦琼要是一开口我是秦琼，证明你没病。但是呢，老王爷问完这句话，秦琼任何反应都没有。秦琼，我告诉你，你要实话实说，我还可以给你留一定的情面。如果说你是没病装病。 哼，我不管你买通了多少人，你也一定下不了本王的公堂。我再问你一遍，你是秦琼吗？这秦琼心里啊也挺紧张的，但是咬着后槽牙，一声不吭啊。老王爷一看光棍儿，哈哈，就冲这一点呢，这个人够狠劲儿。嗯。
1: 嗯，这老王爷仔细一观察呀，看出毛病来了。什么毛病呢？这秦琼光染面了，脸上涂了槐胶水呀、黄连水呀，但是没用这玩意儿洗身子。你身上的皮肤啊，它仍然是原色。秦琼脸又青又黄又发黑，但是脖子以下。 这皮肤啊，截然不同，它泛白。老王爷，可呦呵，这简直泾渭分明啊！说这个人如果得病，那不能说光脸变色呀，变这么厉害，差距这么大啊！老王爷伸手就想扯秦琼这领子，看一看秦琼脖子和前胸膛什么颜色，这要是一拉，那就露馅了。哎呦！ 张公瑾、金甲铜环在旁边呢，这手心里又攥出汗来了。杜叉这个时候心都提在嗓子眼里。杜叉先说话：“如果说老王爷真的发现了这其中的毛病，真要治我叔宝哥哥的罪，我今天就拼着死，我拼着官不当了，我也得把我叔宝哥哥救出龙潭虎穴。” 众人全在那里，一声不吭的都盯着燕王罗毅。罗毅伸手刚。

刚碰到秦琼衣领，还没等着抓呢，就这个时候噔噔噔噔噔噔噔，由打后面一路小跑就闯到堂上一个人呐，啊，父王不好了，父王不好了，母亲犯病了。罗毅吓一跳啊，这手就没再往前伸，直起腰身往后这么一看，跑进来谁呀？正是自己的儿子少保罗成。就见罗成啊，满脸是汗，神情十分紧张啊。成儿，到底怎么了？父王啊，你赶紧看看吧，我母亲这犯病了，在那里又哭又笑，又喊又闹，这不知道怎么了啊！老王爷罗毅一听，大吃一惊啊！早晨起来还好好的呢，怎么突然犯病了？我也不知道，您赶紧看看吧。哎。罗毅一看怎么办，这审着案子呢，夫人犯病了，那还是夫人重要啊。看了看地上躺着秦琼，把袍袖一掸，先把这罪犯押入监牢，以后再说吧。哎呦我的妈呀，督察张公瑾等人那是长出一口气，只要是带下公堂，一般这老王爷呀就不再过问了，这他的习惯。赶紧的赶紧的，拉下去拉下去啊，赶紧派大夫看看是不是传染病，如果是传染病呢还得隔离，快拖下去。赶紧的把这秦琼给拖下去了。督察过来，千岁啊，这堂散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好的，退堂，老王爷退堂了，退堂。五位咣咣咣咣咣咣，这些人呢在这里进行退堂仪式，老王爷脚步不停啊，跟着儿子秦琼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来到后宫，来到自己寝宫之内，一看呢，老王妃秦胜珠呆呆的就坐在床边，满脸泪痕，这头发是一绺一绺的，身上衣服也抓的是一个洞一个口子的，这怎么回事呢？怎么回事啊？这还得说是罗成机警，昨天得到自己母亲信儿了，说老王爷已然答应了要对这姓秦的网开一面。罗成啊满心欢喜，把这个信儿告诉杜叉，但是杜叉心中没底呀，就问罗成老王爷能不能听老王妃的话。这罗成当时嘴上虽然说呀这没问题，但是这句话让罗成啊也含糊了。罗成心说，我爹呀那就是个倔驴啊，真的认准的事儿，十头牛也拽不回来呀，要真隔的他犯了牛劲儿啊，还真不好说，干脆呀我呀偷听偷听，听听堂吧。所以罗毅升堂，这罗成偷偷的跑到堂口后边在那蹲着听的。罗成这人多聪明啊，对父亲多了解呀，察言观色，一看父亲这气色，一看堂上的氛围，再一看父亲一会儿瞅瞅杜叉，一会儿瞅瞅张公瑾，就情之不妙啊，坏了，哎，今天这戏呀要演砸了，我爹的倔脾气这又上来了。哎呦，现在呀谁也拽不回来他了，除了一个人呢，谁呀？就是我娘啊，我得赶紧的找我娘去，否则的话我看这姓秦的今天性命难保啊。想到这里，罗成直溜就到了父母的寝宫，找到了母亲秦胜珠啊。到母亲这儿就说了，母亲，我看我爹今天呢够呛听您的。哦，秦老王妃一听，我儿何出此言呢？哎，母亲啊，我觉得昨天您呢求我父王那些话，我父王是左耳朵听右耳朵吗，根本没往心里去。今天我一看他一声大堂，脸沉沉着，那意思要把这秦琼置于死地。这要真的把秦琼置死了，他到底是不是你的侄儿，这死人口中无有招对，这倒无所谓，主要的是我父王的胆子也太大了吧，啊，从来对您都是言听计从，怎么就在这姓秦的问题上非得跟您对着干，就不听您的呢？
这个口子可不能开呀、啊、娘，这要开一次就有第二次，有第二次就有第三次，到习惯了，那你可就拿不住我父王了。这罗成也坏，就挑拨着父母的关系。老王妃这么一听啊，好一个天杀的呀，啊，我昨天给他说的好好的，说那个人呢有可能是我的侄子，他是一点面都不给我呀。那罗成，你说娘我现在应该怎么办？你把他叫回来呀，叫回来你好好的训训他，哎，然后呢你让他把那姓秦的给你拎到你的面前，你来问案，是你的侄子那皆大欢喜呀、啊、咱认一门亲呢、啊、不是你的侄子你也认一下，这样一来把这姓秦的给保住了，你不答应过我文忠哥哥吗？这就等于给我文忠哥哥一面，只要是你认了，我爹他敢说什么吗？嗯，对，哼，事到如今呢、啊、我也看了，这个人是我侄子我也认，不是我侄子我也认，绝不能让你父王的脾气见长。是是是，就这个道理。那你去把你父王给我喊过来。光这么喊他不一定来呀。那怎么着？娘啊，您干脆呀、啊、您干脆装病吓唬吓唬他，让他知道知道违反您的命令的下场。对，还是我儿聪明啊，就这么干。你赶紧的告诉你爹我疯了。哎，这罗成一溜烟啊跑到大堂之上去喊罗毅去了。那老太太呢自己在寝宫里把头发也破开了，衣服也扯得一道一道的，满脸泪痕在这里捏呆呆发愣，那意思呀发过一阵风之后累了，在这里啊愣了。罗毅过来一看，哎呦夫人呢，你到底怎么了？快赶紧的把王府的医生给我请来，给老王妃号脉。秦胜珠把手一摆呀，王爷不用了，我这病啊谁也治不好了，我看呢我离大限不久矣。哎呀王妃呀、啊、你说这是哪里话呀，啊你才多大呀，才50多岁正当年呢，且活着呢，啊别这么想，我马上请大夫。别请了，我问你刚才你升大堂没有？啊升了。升大堂问那罪犯没有？问了。有姓秦的罪犯没有？哎呀，这罗毅一听在这等着呢。有一姓秦的，叫什么名字？叫秦琼，秦叔宝。来自哪里？来自山西潞州上党县。他的祖籍是哪里？祖籍。我听说好像是山东齐州历城县人士。糟了，历城那是齐州的治所呀。我的哥哥当年死在什么任上？大舅哥死在齐州刺史任上。糟了，我哥哥姓秦，那个秦叔宝姓秦，我哥哥死在齐州

说我这当姑姑的，真不顾及骨肉之情啊！老王爷，我问你，你刚才在大堂之上，是不是对那姓秦的不好了？喂，没有。哎呀，你呀，多想了，我还没审到那姓秦的呢。那我哥哥为什么又托梦了？我这罗一星，我哪知道啊？你这梦一出一出的。哎，夫人，啊，您呐，放心，这个。我呀，不会对什么姓秦的动手。再者说了，这个秦叔宝到底是不是你的侄子，这两说着，对不对？天下姓秦的多了，也许不是他呢。哦，住在历城县的姓秦的都是你的侄子，那也太多了吧？我不许你这么说，不许你这么怀疑我的大哥。你这是对我大哥不信任啊？不，我绝非此意，绝非此意呀。如果你不是这个意思，这么着吧，你呀，把那个姓秦的拎到我的面前，我来审一审。如果他是我的侄儿，那就说明我大哥说的就他，那你就不能动手了，咱是亲人。如果不是我的侄儿，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你看行不行？哎呀，夫人呐，这个你升堂审案。这不符合朝廷规矩，哪有说内眷干涉政务的呀？你升堂也没官服啊，这绝对不可以，不可以啊，不可以，还是由你审。但是呢，我要在堂后面听。总之啊，我得搞清楚这个年轻人是不是我那失踪已久的侄儿，查清楚了，我也好面对我的哥哥呀。哎呀，这公堂之上。是允许外人观看的呀，你就算坐在后面，这传扬出去，这也好说不好听啊。罗成在旁边呢，一直没发言。听到这里，罗成开口了：“父王啊，干嘛让我母亲上大堂啊？咱不有二堂吗？一些私密案件，一些不能见人的案件，一些必须秘密审理的案件，您不都在二堂审理吗？依我看呢。”您可以啊，把这个姓秦的拎到二堂，您在堂前审，让我母亲呢就坐在帘后看，这不就结了吗？啊，对呀，我看程二说的这个主意他不错，咱就在二堂审理。这罗毅啊，狠狠瞪了这罗成一眼，先说话，罗成怎么跑来了？莫非这罗成也被这秦琼给收买了？哎呦，这秦琼这手眼真的通天呐！我的儿子，我的义子，我的王妃，全部被他给收买了，都替他说话呀。老头子生气，但还不敢在夫人面前发作，他惧内嘛。好吧，那这样着吧。我还有些公务，等我把这公务忙完之后，我再把这秦琼拎到二堂审理，供夫人审问，你看如何呀？哎，这样最好，早早的把这件事情啊弄清楚了，我心里也踏实，不然这老犯病，这谁受得了啊？是啊，这罗毅说我都受不了。罗成啊，啊，父王，你今天就跟着父王，跟着我，向我学习怎样办理公务，寸步不能离。哎，这罗成一听坏了，我等于被我爹软禁起来了，我想通个风报个信儿啊，都报不出去了，又不敢不同意呀。是，我正想跟着父王好好学习呢。哼，你是得好好学习，夫人啊。如果没有其他事情啊，我就带着程儿先走了，咱们等吧，等到晚上，哎，我再把那秦琼给你拎来，你看如何呀？那好，赶紧去办这事儿，这事儿办不了啊，我心里不踏实，我记在心中了。你呀，不要难过，不要多想啊，保重身体。就这么着，老王爷带着罗成去办公事去了。不但如此，老王爷吩咐管家罗春，今天呢，王府之中任何一个人不

0: 准给我出府，有什么事儿向我报告。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外出。老王爷心说话，我不让信息放出去。然后又嘱咐罗春，你呀，派人给我盯着杜叉、张公瑾他们，看看今天他们去干什么去了，然后向我来禀报。明白。这罗春呢，就带着几个心腹。撒出去盯杜叉、张公瑾，这么一盯啊，还真就盯出毛病来了。怎么呢？秦琼过了一堂之后，老王爷呀要押监候审。这杜叉、张公瑾长出一口气呀，这下子我叔宝哥哥基本没事了。看来呀，老王妃起了作用了。哎呀，大家一高兴，就在监狱当中设宴。和秦琼啊是大吃大喝起来，这宴会一直喝到晚上。秦琼啊起身出来解手，嘣，正撞上罗春。罗春说：“秦琼啊，老王爷请您去一趟，如果您不愿连累朋友的话，就现在跟我走。
1: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2: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起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3: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0000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

0: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罗春奉命监视杜叉、张公瑾、秦琼等人，这么一监视啊，还真发现毛病了。杜叉、张公瑾一看秦琼啊，白天过了堂了，现在是押监候审。这按照以往的惯例，一旦罪犯出了王爷大堂，基本上王爷呀就不再过问了。看来呀，我叔宝哥哥这一关是过去了，哎呦，众人呢是非常高兴啊，于是有点得意忘形了。就在监牢之中设宴，众人在这里啊是大吃大喝起来。那位说，监牢里头能设宴吗？当然了，你看这些人都什么人呢？那都是在幽州一跺脚四城乱晃的人呢，在老王爷面前说一不二，那老王爷手下的这些机构他们说了算呢。在监牢之中专门的给秦叔宝设了一个 VIP 牢房，干净极了，生活设施是应有尽有。就在这里头设摆酒宴，众人围坐一团是开怀畅饮的，由打白天一直喝到晚上啊。罗春打听完这个消息之后，赶紧的通报老王爷罗毅得知。罗毅一听，我就知道这里有鬼呀，吩咐罗春去把那个秦叔宝偷偷的给我抓来，别让杜叉、张公瑾他们发觉。如果让他们发觉呢，恐怕他们不会让你带走秦琼。另外呢，我也不想节外生枝，本王就想私下的单独审问一下这个秦琼，我倒要看看这位是何路的神仙，何许人也。去吧，一切要多加小心。奴才明白。这罗春呢，带着一些心腹家将就赶到监牢。到监牢门口，哎呦，守监牢的呀一看，哎呦，这是王府大总管呢。哎，这罗爷，我问你，那个新来的罪犯秦琼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4: 喂，这
3: 守监牢的一缩脖呀，先说话。哎呦，那位秦爷正在跟杜叉、张公瑾这些大爷们一起喝酒呢。王府大总管现在问他，我怎么回答呢？他这一犹豫，罗春呢也明白，坚守不言，闪开。
4: 哎喂，这闪开！
3: 罗春的大总管呢，往旁边的一拨了，把这两个守门的呀就拨了到一边去了。罗春迈步走进监牢，一到牢房里头啊，就听见喝五喊六的：“
4: 五魁首啊，六六六啊，七星罩啊，八匹马呀，这呀呀呀啊哈呀呀！”
3: 哇，喝正美正欢呢。罗春朝后面这几个亲兵啊一摆手，那意思你们先别动弹，我先向前查看。罗春呢迈步就来到这间 VIP 监牢外面，背着墙侧着身子透过窗户往里这么一瞧，哎呦嘿嘿， 幽州王府十二家棋牌官，连同正副两位中军，全在这里头呢。再加上秦琼和那山西来的两位借差，这一共17个人呢，杯盘狼藉，一个个喝得醉眼朦胧的，这不知道喝多久了呢。哎呀，罗春先说话，督察呀，张公瑾，难为老王爷平常对你们这么器重，这么信任。嘿，没想到啊，你们居然被这个配军收买了，把这个罪犯带若上宾，你说你们这胆子有多大呀？哎呀，不知道罪犯给了你们多少钱，难怪老王爷这么生气呀。但是老王爷现在让我来抓着秦琼，我要是贸然冲进去，嘿，就这些人呢，现在可都喝得差不多了啊！见我要抓秦琼，他们会什么反应啊？会不会恼羞成怒、狗急跳墙啊？哎呀，要是那样的话，我人单势孤啊！他们一个一个的酒晕子，真的动起手来，把我给伤了，把我给弄死。这甭管他们未来判什么罪过，那我这条命不就搭上了吗？不行，不能够硬攻，只能智取呀。这罗春呢，那是王府的总管，那脑子多快呀，智商要低了能当王府总管吗？眼珠转了转，有主意了，他悄悄的又从监牢里退出来了，告诉这些亲兵也退出来，在监牢门外头，监牢的院里头，那黑暗之处先躲着，埋伏好了，听我号令。那两个守牢门的卒子给我看好了，不能让他通风报信儿。这俩人都吓尿了，哪敢通风报信儿啊？在那一旁打哆嗦。罗春呢，就往黑暗之处那么一呆，在这守株待兔。那别人要出来什么方便呢，解手啊，他一概不管，直到看见秦琼由打监牢里出来了。这按说呢，牢房之中的犯人，你大小便呢都得在牢房解决，但秦琼住的 VIP 呀，那不能够在房间里解决，那牢房里的 VIP 也没有独立卫生间，都得到院里上着竹子上的卫生间，这还比较干净。秦琼啊，喝了一天酒了，这脑袋也醉醺醺的。哎，药小姐，向众位兄弟一抱拳呐，各位喝着喝着喝着，我呀方便一下，方便一下。起身出来，由打牢房里出来，就走到茅厕，结完了手。秦琼再出来茅厕，想往牢房里走，刚一出茅厕门，迎面被人给拦住了，站住，别走了。秦琼一愣啊，一看面前黑乎乎的站着一个人，身后还很多人，手里头明晃晃的都拿着刀枪兵刃。秦琼不明白，你这是，哼，你可是秦琼秦叔宝吗？啊！我正是秦琼，你是？实不相瞒，我乃王爷府大总管罗春，奉老王爷的命令，现在呀传你进王府。秦琼啊，我看你是位英雄，别的话我都不多说了，你现在老老实实的跟我去王府，你的那些朋友或许还能够保全，如果你现在胆敢反抗，真的动起手来，你那些朋友真出来，那么是帮你呢还是帮王府啊？如果帮助你，这就是聚众造反呀，等到调来兵马，你们一个也活不了啊！你不但自己得死，你还对不起朋友，所以希望秦英雄你啊就不要反抗了，跟我悄悄的走一趟，这样还对得起朋友，担得起一个义字，你看怎么样啊？这秦琼这个时候，这酒劲唰一下子下了一半。 先说晚了。哎，人家老王爷聪明得很呀，为什么人家当王爷呀？你们当棋牌官呢，当中军官呢？你要记住，没有几个领导比下属傻。你别看下属天天的骂呀，我们领导那什么都不懂，没有几个呀。是当领导的，人家一定有人当领导的理由，有他自己的长处啊。你看老王爷，白天明着好像把我关押起来放了，其实人家心中有数啊，派着总管来调我了。人刚才那几句话说得多好，我如果要担得起一个义字，我就跟着人走；我如果不担个义字，我一反抗，我对不起朋友。哎，事到如今，我秦琼怎能再连累朋友啊？看得出来呀，人老王爷已经看出来这杜叉、张公瑾等人跟我是朋友了。人老王爷只是现在不明说呀，只是糊涂着，其实啊是对他的下属的一种保护。如果我秦琼再不知趣的话，我再把我这些哥们儿、这些朋友卷进去的话，我真对不起人了。哎，生有处，死有地呀，看来这就是我秦琼的命啊，再装再躲也躲不过去。既然如此，我呀就直面这惨淡的人生吧。我谁也不拖累了，我是看出来了，这一百杀威棒啊，我是免不了了。也难怪呀，谁让我打了人家老王爷的弟子夏风春呢？人家能饶我吗？啊，肯定饶不了我。既然如此，我呀就认了，不再连累朋友了。秦琼想到这里，冲着罗春一点头：“大总管，多谢您能够为秦某着想啊。”说着话把手往后一背：“您捆吧，我不会喊，不会叫，也不会挣扎反抗。”好，罗春一看呢，看来你也是一条好汉呢。绑，一句话上来，几个亲兵把秦琼啊给捆了。你不能不捆呢，万一在半道上跑了呢，罗春也担待不起呀。就把秦琼捆了，罗春吩咐一声，悄悄地离开监牢，快走。就这么着带着秦琼悄悄离开了。临走的时候，罗春嘱咐那两个看门的卒子：“我告诉你，这件事情谁也不许告诉，如果走漏风声引起祸患，你们俩人脑袋是一个也保不住，明白吗？”“
5: 明白明白，我们不敢说。”“
3: 走。”罗春一摆手，带着秦琼就离开监牢了。这外面有马有车呀，把秦琼塞进车内，咕咕咕咕咕，就赶奔王府，简短接说到王府了，把秦琼押解到了王府的二堂，然后转身，罗春呢去向罗毅汇报。罗毅没睡呢，就等着审二堂呢。罗春一回报：“秦琼我已经押来。”“嗯，好。张公瑾、杜叉他们有什么反应？”“哎，他们还不知道呢，我是这么把秦琼押来的。”“哦。”罗毅点点头：“啊，你这小子够聪明的。不过看来这秦琼啊也确实讲义气，没有在那里反抗，没有给这杜叉、张公瑾惹事儿，就冲这一点呢，这个人还算得上是一条汉子，谁说不是呢？不过王爷，我恐怕这件事情啊瞒不多久，一会儿如果他们找秦琼找不到，我怕再生出什么事端。”“哼，我早已经加强了防备，调来3000人马，已然把王府保护住了。别说他们就十几个，就算100来个也闯进不了王府啊。吩咐下去，立刻升堂。”“是。”这罗春赶紧去准备了，老王爷也由人服侍着，戴上3山王帽，穿上蟒袍，官袍带履全部整齐了，带着自己的儿子罗成是前去升堂啊。罗成可着急坏了，怎么消息送不出去啊？ 杜叉大哥还不知道呢，这秦叔宝已然被带到了二堂了，我娘那边也无人送信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呢？罗成这一着急呀，抬眼看到罗春了。罗成一看呢，那现在就得把这希望寄托在罗春身上了，赶紧冲着罗春一努嘴儿，那意思赶紧把这消息告诉我娘去，因为我爹答应的今天晚上来审秦琼，那么现在抓住秦琼了，我娘还不知道呢，那我爹就要过堂，那指不定会把秦琼弄成什么样，等我老娘过去一看秦琼被拍成肉泥了，这不就要命了吗？他只得冲着罗春那一努嘴。罗春会意，但是罗春并没有动弹，跟着老王爷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罗成一看完喽，人家罗春是自己父王的心腹啊，人家怎么可能帮自己呢？哎呀，那只能听天由命了，看着姓秦的有没有这个造化呢。没办法，只得跟随自己的父王升了二堂。简短接说呀，这二堂很简单，没有那么多的仪仗，全都是老王爷罗毅的亲兵，杜叉、张公瑾这些棋牌官、中军官一个也没到啊，他们也不知道。这二堂不如大堂啊，大堂多敞亮啊，二堂无论规模还是大小，那都比大堂小得多得多呀，再加上是晚上，那更加阴暗，即便是掌上灯火，盈盈灯火忽忽悠悠，不但照不太亮，反倒更衬得这二堂阴森恐怖啊。老王爷罗毅了袍登上宝座，伏案往堂前一看，秦琼啊早在堂前跪好了。老王爷把惊堂木一拍，啪，堂前所跪可是罪犯秦琼吗？秦琼现在呀豁出去了，也不装病了，你问什么答什么，赶紧把我这案子判完，干脆呀一百杀威棒打在我身上，哪怕把我打死了，这个案子一结，我那兄弟呀也就不再追究了。所以秦琼啊把头一抬，胸脯一挺，朗声回答，不错，罪犯正是秦琼。哟，罗毅一听这家伙嗓音够洪亮的，底气十足啊，嘿嘿，秦琼，今天上午在大堂之上本王审问的时候，你不是还身染重病吗？怎么短短半日这病就好了？秦琼一乐，老王爷，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早晨秦琼确实身染重病，老王爷把秦琼押监候审，秦琼一高兴这病就好了，天下之事就是这么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哦，哈哈，哎呀，没想到到现在你还牙尖嘴硬。秦琼，我来问你，你究竟是何人？为什么勾结响马拦路抢劫呢？秦琼说，老王爷，勾结响马拦路抢劫，此话由何说起？哼，你在山西潞州上党县拦路劫持那潞州司马夏逢春，用锏打伤了他，并劫取他的财物，可有此事？秦琼说，绝无此事，潞州上党县衙已对此案做了审理，所有口供俱在案卷之中，老王爷一查便知。老王爷如果还是审问的话，秦琼所供供词与那案卷绝无两样。哦，看来你确实是个刁顽之徒啊！你说，你到底使了多少银子买通了潞州官员？老王爷，无凭无据的话，不应该从您这懂法之人的口里说出来吧？呀，秦琼这一下子把这老王爷罗毅给怼得不轻啊！那意思你知法犯法呀，无凭无据，你怎能往我脑袋上扣帽子呢？老王爷罗毅一听啊， 当时气得苍眉倒竖，虎目圆睁，啪，把这惊堂木拍得啪啪作响啊！好你个刁钻之徒，看来不打你几百杀威棒，煞煞你的威风，你不知道我这幽州大唐的厉害。来啊，要把他拖下去，先给我重打100杀威棒。
6: 是。
3: 这个时候差役往上这么一拥，就想拉秦琼啊。秦琼啊，一点挣扎也不想挣扎了，心说你就拉吧，我咬紧牙关就挺这100杀威棒。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这二堂的帘子后面有人喊了一声：且慢动手。哟，这声音啊是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罗毅这么一听，这心就一沉呐，心说完喽，怎么的，夫人来了，这声音太熟了。哎呀，这罗毅心说话，我刚才看二堂，我明明是背着我这位王妃的，这罗成也在我身边，那谁给王妃送的信儿呢？谁送的信儿啊？罗春送的信儿，说这罗春不是老王爷的心腹吗？怎么还给老王妃送信呢？越是心腹，越得为主人的利益着想啊。罗春不傻呀，罗春看得出来呀，老王爷在这件事上有点跟着老王妃较劲。那较劲的原因之一呢，就是因为这个秦琼打伤过他的徒弟夏逢春，但是老王爷认为这个姓秦的有可能是他失踪已久的侄子，那么就想亲自啊审一审。老王爷白天呢也答应老王妃，晚上让他亲临二堂连后听审，但是现在老王爷憋着口气，没告知老王妃就已然开审此案了，那么纸包不住火呀，老王妃肯定会得知此事。那万一老王爷审案的时候再把这秦叔宝打伤了打死了，老王妃到那个时候就会跟老王爷不依不饶啊，夫妻俩人感情就会产生裂痕。这老王爷呀在夫人面前他就没占过上风，到那个时候多尴尬呀。所以啊，这件事情不能够让老王爷跟老王妃憋着干，还得呀让老王妃过来让他听一听，不是他的侄子那爱怎么审怎么审，要万一真是人家的侄子，这不皆大欢喜吗？别给人打喽啊。所以罗春呢是站在老罗家整个家庭着想的，罗成向他使眼色的时候他已然打定主意了。虽说他在老王爷身边呢不能离开，但罗春也有心腹啊，也有手下呀，偷偷的就告诉手下，快去告诉老王妃二堂开审了。这人立刻的就告诉老王妃了。本来二堂离着寝宫就很近呢，秦氏老王妃一听此信，把老王妃气坏了。好你个老天杀的呀，说好的晚上一起审理，没想到你背着我掀开私堂了啊！哎呀，看来我的话呀在你的面前是越来越不顶用了。走，咱们立刻上二堂，今天这个案子我非得督审不可，我让他知道知道在幽州谁是一把手。这老太太生气了，带着丫鬟婆子就赶到二堂，这才引出一段二堂认孤亲。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 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终有。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

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

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七

1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

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

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常圆，人常久。然而，

0: 有缘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传为实，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阳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

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

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

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这些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升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韦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

问政治，清月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

0: 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枝挂卷长林梢，下枝飘转。

0: 手动，肆意作。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

瞎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生。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便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总有东坡最疏狂，提书总墨三两行，风云跌宕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凛凛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

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

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0000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闻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昂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

配的门票。报名之后啊，各位一定要留意一下短信的通知啊，记得检查一下拦截的短信啊，别错过领票的链接。名额有限，手慢就没了，抓紧时间马上抢票。五一逛车展，省心购车不花门票钱。我们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0: 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1: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2: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3: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4: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5: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6: 我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7: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8: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八万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0: 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1: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2: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3: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4: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八万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闻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0: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2: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3: 一说到这个假期啊，很多朋友都选择出去玩。那如果说在这个五一您不想远游，想近边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五一假期期间，5月1号到5号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启。全品牌上千款热门车型是齐聚，新车科技同步北京车展，厂商直补底价购车，看车选车买车一站式咱们就搞定了。重要的来了啊，车展门票30块钱一张，但是现在各位有机会免费领取门票，每天限量992张，先到先得。现在立刻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车展抢免费的门票。报名之后啊，各位一定要留意一下短信的通知啊，记得检查一下拦截的短信啊，别错过领票的链接，名额有限，手慢就没了，抓紧时间马上抢票。五一逛车展，省心购车，不花门票钱，我们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